0: 王黑黑什么扎堆的堆了地上哦，干嘛搞顶逼的过门呐、啊？那阿妈可能呢？
1: 那还可能？哼，好金熟人乱，行大案三人官，哼，熟长哟好来打，行经验，哼，人来天。
0: 呸！面临大喊你，搞来银本吗？没喊，好数喊东西，面没什么不满，什么大喊面阿咪？行么啊？怪变肚子急，是不忘慢了啥？什么大喊谁无滚？他来怪咪绕啊你肩呢？什么免呢？那么对，何农么在呢？怪要嘎啦说没？秒乱当你拐转韩国那啥？什么免上啊？
1: 没什么厉害，搞对么呀？怎么昂你上呢？当今何米表？哦，那么好啊！什么不但麦布显地拜没人损呢？糊涂么啦？什么不但海毒药广地的啦？干嘛用没说过呢？
0: 啊，用没了，变女呗？
1: 搞对么呀？哦，那什么呀？狗堆跟人没干呐，不然人满十八。堆跟哪没呐？上不然光粉不推啊，我爱灰灰民族，呵，那么来不？那么来要人多呢？呸！
0: 没有人无上心，长大了，滚进家庙来，过了不行你烂，堆么路？说鸡毛虫，什么大说不？没断喂，过你今夜没有来，俺们光快一火扑，我但不能说个弱弱了烂烂，怕喊着哇，不过你过，王楠个什么惨么？么什么今夜呀？连个呀个呀混，连个哟个哟混，我能没恶福，直接落来落来不？
1: 没什么厉害，不怕他们狗堆，他们在那上面过个那暗龙奔吗？没什么扎太狠，
0: 没，等马在下下的，没这么一点哇，过没，没吧，我来金州亚天拍摄，等你得你没得干，往板干没有来过来，来。乳头哎，乳头哎！
1: 喊本话呐，喊怂本，好被团，蒙本发起喊硬安，被要巴龙好甲撞好，咱们喊皮当碗么喔？
0: 当龙都变门海啊，够金十足呀个，还够轮暗怕地上，晒着缓缓，生皮皮。忙咁心蛋滚带比比啊！唉，开车没我当，过年都满目火乱，六万滚套来表怂色。咱们搞金州亚些，何种何种，没能麻烦，不能恶慢，怕喊怕挂你过。国人今夜没苗来，笨蛋多做办国人。
1: 咱
0: 们我便夹慢门里，无完来鼓励鼓喝，送恩来撇上人来，好人来加海帮着。鬼话讲，咱们暗门关，门能关转，不去博慢，冇走开咯，冇走开咯。
1: 哇，是咯，咱们夹慢半门，过不平慢门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文化病毒啊，
1: 走掉，拜拜拜拜妈，走掉，当爽怪树米走断，阿米龙好米烂沙，
0: 走弟弟来，米嫂，
1: 走掉，同喊嘛，滚开，你落好红崩，滚开，太拉就莫热，太拉太来等，好我们去走转，太拉来得慌。好过光电子
2: 哇李嫂喊我妈妈来高棒啊高棒啊
0: 这个李嫂喊忙不给我妈妈高端没得这根根吗
1: 一旦炸死后套路我妈妈我们跟一旦炸光不我能风色得多门
0: 哇你怎么透三班人在六开好数短嘎啦特别炸不红干上帝来临别门关，够，我们脱别。
2: 米嫂，听闻路尔路人，本王闻的上。
1: 哦，闻路尔路呐，本王啊，比闻锦都日。
2: 哇、哦，高榜啊，听闻恁妈就变只好跌炸，海炸人，好听闻梦啊来，好听五百幺。啊、哦，浪比等来，婆婆唔该啊。白马走边好啊！
0: 走，滚走了呐！好熬一片铺，日后门能马光暗米行，日后很来个我，其他那很紧顶顶，面转啊！
3: 走啊！
0: 面转转啊！

0: 时候，绿多狗庄街，低门铁河旁，看老树船上，感恩的热捧，好冷食多门，滚门走红线，并别喝亚度，好树熬根娃，快把根念念，并别敬婆婆。老人怪梦树船木棍弄树用砍棍莫老当砍背心当里本黑好树团就端乱苗金炸光米光绿砖那炸把哈砍本那和嫩了了
1: 我不点是好很饱米绿白爱本等甲棍能把温比比树皮怕短啦
0: 本酸挖树桶喊你转号走没了银铁砖爬黄信当毛手着逼大光晃着古银灾古文爱破案红盘上的暗乡里三郎火飘灯棒啦
1: 真要火飘灯棒啦光光断海洋暗怕无人行看外里古文灯马冠胡爽温武冠门带干安广寒威马冷
2: 真要广寒威马冷

0: 咱门啦，猛怂往低打门呆，往低打门呆。
1: 安渐鸡等来团做嚟，变整地鸡人也光也都嚟，那整嚟赶紧也一吞变封印印边，赶紧也往含变一用印边。管帮干去搭一光一度，虽然变轮转念边，这人类变往干轮温化等调住乐兵门毛马停板，变逢念边民主温化工作队乐兵门毛马念边，广播博来背面后，苏东河比老好等来，如地今晚很热闹松。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座谈会在昆召开；云南省多举措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影响力；中老铁路货物运输超9000万吨；上半年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3805.42万人次；蓝莓渔业资源养护与水产养殖技术提升国际培训班在西双版纳举办；怒江州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筑牢儿童暑期安全屏障；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发布；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日，云南省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座谈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于争先，努力奋斗，永不停步，建设更多好医院，培养更多好医生，推动更高水平的健康云南建设，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健康、更宜居、更幸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十四五以来，我省探索了一批成功的案例和经验，特别是 COP15 以来，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重要内容，聚焦保护、可持续利用、会议分享三大目标，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的落实，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影响力，取得显著成效。着眼15-50时期，我省将从三个方面系统发力，让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世代传承。近日，2026年云南省军创企业投资合作和成果交流活动在昆明举办，活动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共有19个省内外军创合作项目达成意向性合作，涉及金额达9.309亿元。活动中，来自20个省区市的130名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相关负责人、198家优质军创企业家代表、27家金融机构、24家园区代表等齐聚彩云之南，分东中西三条路线，深入10个州、市、24个园区，开展为期4天的考察洽谈。在集中推介、对接资源、沟通交流基础上，共有33家企业和机构达成19项合作意向。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8月18日，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全线货物运输累计超过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其中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日前，记者从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机场完成航班运输起降2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805.4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23.73万吨，分别在全国排名第6、第6、第12位。近日，蓝莓渔业资源养护与水产养殖技术提升国际培训班第2期在西双版纳州举办。本次培训吸引了来自老挝、柬埔寨等10个国家的学员报名参加，包括政府管理人员、科研机构研究人员、高校水产领域学者及企业核心技术人员。记者从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8月17日，该站今年共验放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0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9.7%。相较于去年，突破200万人次大关的时间提前了整整25天，口岸跨境流动活力持续释放。今年前7个月，大理州出口农产品货值27.2亿元。

0: 同比增长 21.3%， 出口覆盖泰国、越南、俄罗斯等8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葡萄出口12.4亿元，同比增长 16.8%， 出口至泰国、新加坡、孟加拉国等32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暑期，怒江州聚焦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手机网络沉迷等重点领域，统筹州县乡村组五级力量，通过全域隐患排查、常态化安全宣讲、趣味教学、公益集中陪护等举措，为2900余名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筑牢坚实可靠的暑期安全屏障。今年以来，昆明市寻甸县信访局通过推行下沉寻访、方言街访、丁案化解等一系列实招，让一批民生领域信访难题得到实质性化解。一至六月，县信访局共组织开展带案下访活动8批次，走访群众50余户，深入核查案件32件。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特别是6月份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回升态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凝聚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柏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日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日前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专访时重申，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获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俄罗斯国防部1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103名俄军被俘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人员，双方还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在一条8月19日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日19时，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另有358人获救。美国财政部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5年来，全省各族儿女以我们都是收信人的姿态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沿边村寨和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一幅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画卷正在4060公里边境线铺展开来。新时代的阿瓦新歌越唱越嘹亮，请听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王浩。
3: 2021年的11月呢，云南开创性的启动了边境幸福村建设。5年来，随着全省374个边境幸福村全面建成，并启动升级版建设，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里，我看到曾经泥泞的田间小道 如今已然成为了

0: 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产业路。
1: 这条全长10公里的产业路通到了工坎村法宝小组每一户群众的田边。过去农户们靠人耕牛犁，如今现代农机轻松上阵，生产效率提高了近10倍。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工坎村法宝一组组长李雄明：
2: 产业路全方周通，围绕着我们的田边，用去机改有无根基来离我们的用，像一两亩地嘛，几个小时可以搞清楚了。
1: 86岁的工坎村老支书王三桂是当年给总书记写信的老支书之一。他告诉记者，这几年不仅村寨里全部通了硬化路，还建起了公厕垃圾房，更可喜的是大家把心思都放在了发展上。坚果、豇豆、辣椒、西瓜等产业让村民们腰包一年更比一年鼓。临沧市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王三桂：
3: 你比我，我比你就是穷了。那个家就嘛，哎呀，就那就像那样嘛。然后哎，我不是要穷，你我自己，你说让我有80多岁嘛，这两三年我一年我是穷200-300呢，那个坚果了嘛。
1: 家园越来越美，日子也越过越甜。班老乡的万亩坚果园里，一串串碧绿圆润的果实正挂满枝头。眼下临近坚果采收季，坚果加工厂内全新的 X 光智能筛选设备正在紧张安装调试，为即将到来的采收加工季做好充分准备。2025年，沧源县坚果投产面积5.3万亩，综合产值7344万元，较2023年产量实现翻倍，产值增长89%。曾经不起眼的小小坚果，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沧源县三相果坚果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德瑞：
4: 我们公司去年收购坚果金果300余吨，今年预计增收至500余吨。我们厂将继续用3%-5%的市场收购价返还于村集体，用于老百姓的二次分红，让果农真正感受到实惠。
1: 5年来，沧源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好嘱托，高标准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累计实施边境幸福村建设项目470个，完成投资10.39亿元，城乡旧貌换新颜。截至2025年，23个沿边行政村社区水电路网全面达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3398元跃升至23115元，增幅达72.53%，提前完成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目标。临沧市沧源县副县长李小磊：
5: 通过产业升级、开放赋能、文旅融合三措并举，切实筑牢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根基，创新实施农业产业链长制，沿链、补链、强链一体推进，培育一元产业11个，农业龙头企业31家，深挖边境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康养、电商等多业态融合，示范产业叠加发展效能。
1: 5年来，阿瓦山的幸福之歌回响在云岭大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引领着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着美好新生活阔步前行。截至2025年底，全省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6059元。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实施产业兴边、民生惠边等6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推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发展处处长李涛：
6: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平均水平。
1: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7: 15开局，我们迎来了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化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开创云南各项工作的新

0: 局面。
1: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八月十九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云南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产业稳步升级，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请听报道。
2: 一至七

0: 电力行业增长3.5%，较上半年加快1.2个百分点。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1: 我们围绕重点增量企业、新建投产纳规企业等5张企业清单，点对点加力服务、靠前服务、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推动云通、玉能、云溪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制造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0: 1至7月份，云南能源生产平稳回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530亿82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0%，较上半年回升1.2个百分点。清洁电力占发电量的比重达86.3%。从消费端看，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热值增长3.3%，工业用电量增长4.9%。原煤消费量下降2.1%，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6%。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2: 说明我们省经济的话总体是向好的，然后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用能需求增长，工业的用电量增长也是非常快，用电结构进一步的得到了优化。
0: 1至6月份，云南服务业稳定增长，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亿9900万元，同比增长1.3%。数字化转型持续释放市场需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0.4%，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行业增速均突破30%。1至7月份，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75亿7700万元。同比下降2.2%，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9.6%，降幅连续2个月收窄。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2.6%、61.0%。
3: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云南各地举办活动，关怀致敬医者，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0: 在昆明市，我们的节日工会在您身边，致敬白衣天使，守护医者初心。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在云南省文化馆举行。活动中，优秀医师代表、乡村医生代表分享医者故事。省总工会为荣退医师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举行边境偏远地区后勤服务项目牌匾赠送仪式。计划投入630万元，帮助全省8个边境州市630个乡镇卫生院改善医务人员后勤生活条件。在昆明金马街道十里社区，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呼吸科专家为居民带来免费义诊。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执行主任黄可：
4: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呢，让我们的居民重视自己的健康，能够更早地发现一些身体的异常。
0: 怒江州贡山县针对山区急救实际，组织全县医务人员开展急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实操比武。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中心卫生院医师秦发：
5: 呼吸机、气管插管、电除颤都是基层抢救的关键手段，以后遇到相应的问题也能更好的处理，做好医疗服务。
3: 8月19号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全省各地开展集体婚礼、联谊等活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请听报道。
6: 由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云南省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牵手团圆，青春携进”2026年七夕主题活动在昆明举办。来自驻昆部队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及省属国企的160名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增进彼此了解。共青团云南省委青年发展部副部长杨世杰：
7: 聚焦边远艰苦地区官兵婚恋难题，依托团组织搭建桥梁，引导树立文明婚恋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面向边防一线青年的联谊活动，引导青年扎根边疆，建功立业。
6: 上午，大理、怒江、曲靖、迪庆等地举行了集体婚礼。在宝山市昌宁县，新人们走过相逢桥、致远桥，以一场传统中式婚礼许下誓言。红河州开远市启用了米轨小火车户外婚姻登记点，依托滇越铁路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婚恋服务新场景。昭通市永善县结婚新人唐世静：
8: 非常有意义，简约而不失浪漫。
6: 昌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小涛：
8: 引导全县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

0: 香风大力倡导婚事兴办减办，传递崇德向上的鲜明导向。
1: 七夕前，云南鲜切花市场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从8月12号开始，鲜切花的交易量和价格一路走高，日均交易量突破100万只。
2: 8月18日，云南省城市更新产业联盟成立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全省首个贯通策划、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的省级城市更新战略合作平台正式落地。请听报道。
3: 联盟由云南省设计院集团、国开行云南省分行、云南省建投集团、云南广电传媒集团等13家覆盖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企业共同发起。签约仪式上，成员单位围绕产业链协同、特色项目打造、政策资金申报等开展交流发言。13家发起单位代表共同完成签约。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红旭：
4: 发挥我们联盟成员单位各自的优势，通过策划、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链条打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推动我们云南省的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彭兆文：
5: 我们要用好国家和总行关于城市更新的各项现代政策，兼顾政治、社会、经济这个生态效益，我们这13家单位联手形成合力，资源共享，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云南省的城市更新走在我们西部省份的前列。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以身赴乡，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2024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兴调查研究走好群众路线，问需问计于民，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增强群众获得感、认同度。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电子证照如何守护外卖食品安全？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的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电子证照如何守护外卖食品安全？记者采访了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电子证照将如何助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不是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监管模式的重塑，实现了三方面的创新转变。从事后救火向事前防火转变，过去发现幽灵外卖，很多时候是靠消费者投诉举报。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不法商家如果伪造经营资质图，将无法通过审核。从人海战术向智能模式转变，面对百万级的外卖商户和网络餐饮日均上亿单的海量交易，传统的人工核验方式漏管失管风险大。现在得益于电子证照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了资质核验的自动化、智慧化。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转变，打击幽灵外卖要构建政府主导、平台履责、商户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其中最关键的是外卖平台要严格落实资质核验的主体责任。真实有效的电子经营资质不仅缩短了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还大大提高了核验效率，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供了现实路径。电子证照如何将幽灵外卖拒之门外？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是运用新

模式新技术，构建申请、比对、授权展示的闭环机制，实现实时精准智能监管的重要举措。一是打破数据壁垒，让无证假证无所遁形，监管部门直接向外卖平台发送电子经营资质，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即刻反馈，能阻断持有虚假失效资质的商户带病入网的路径。二是通过实名授权，让借证冒用无处藏身。外卖平台获得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前，必须由外卖商户的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三是依靠数据互核，大幅提升审查效率，以数据直连为刚性约束，将人盯照片监管升级为数据盯风险的智能模式，用数据流动取代人力审查，用算法精准取代经验判断。四是推行统一公示，让消费者一目了然，电子经营资质公示样式、清晰度等全部统一，避免证照图片模糊不清、颜色失真、遮挡不全等问题，确保证照信息完整规范可读。五是借助坐标比对，让餐食制作地点一清二楚。外卖平台可以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构建电子围栏，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骑手实际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比对，消除委托他人加工制作等违规转单问题，实现从纸上地址到空间锁链的转变。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雨夜》。

布朗阿苗沙尼过云南蒙多塔沙阿什努埃诺阿苗沙过那波米然阿马埃山铁木东过西双班那三阿苗木多康蒙多那蒙海根王那布朗达洛日埃布姆嘎塔什努阿马埃印仙根王真康根王双江根王根马根王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人色一时度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3: 零四六二九百步，按这艘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市装啊，铁里托都市装嘛挂，一级嘛明年铁零啊。天下挂就是下挂起，铁丝挂不几个一米嘛年就九五了，梦见一头零年过啊。云南三年初始大来湖呢，梦见特里路做到你嘛挂，一品拉都阿个装啊。云南三年一万棉是一嘛挂就，大路是那下手嘛品了钱啊。包山年路虎虎白路是刷的门度阿面都路边花的娃三年九九顾得厕所的九里子五妈拉长些瓜一个娃沈昭你吃的好米无比足的米都不高古个娃中国瓜独拉塔你吃你苦瓜大街头不定嘛吃是怪家捏我吃什么照顾娃阿们年妈米的是得怎么摸在被装啊一张双蛤蟆瓜就讲完年天下瓜就十行瓜起铁生就是小米嘛，就九十每节一头的年，这苦瓜就他妈阿个今年一万里，五十铺嘛的可可得了年，一米瓜子今年每节特米嘛就九十铺万里，铺几个米嘛阿个今年每节一头的年瓜，铁生瓜五五是过年米瓜，一铺不了嘛，各代的苦一直得等他天飞苦瓜，路难里热里苦，铁生瓜五五是一抓米瓜铺花花嘛。给都行哈杀吃十三百马次做的事各代替国一直在等他天飞国瓜替菩萨没了年国第三关德国米一马瓜富多个马各代替国一直在等他天飞国瓜国付出你里马古哈巴尼马你里年马阿迪扎做的话电能国大部有四年习近平总书记你从事一米的摩算我比云南瓜一米强尼拉塔阿克普尼妈咪抓马一直说的话子中华州市地点阿贝罗算你地理怎么这种措施他来婚礼梦见记录做到密码措施他来婚妈一妈母小妈瓜再话一大妈提不露一子一米提妈一家父王子一巴兰都抓里子阿瓜七七一让我当路是原来英文的国父王子年时阿们一妈都先失去王子妈象征立行一次你妈他失去出度的你子妈小孩瓜人家他不虽为深圳妇女实现了小米的母阿哥你不是实现了小米艺术的阿哥你姑娘啊来年因我面试都是实现了小米艺术你姑的不完的字一碗的生了孤卵子你咋不让我比一碗比我写都是那小时的一米刚刚不完的娘啊你都你你吃苦苦的瓜起黑色阿哲瓜那小米艺术你都你你吃苦的吃你没有嘛吃嘛瓜就阿母你铁丝出门有马三庄瓜，一节日子瓜去里干年，包山石瓜，门哈可里则是让梦我阿哥一双啊。每节干年门哈大妈骨头里个是龙湖湖北路是刷度十五，这里九度的话，包山十年各代大里让梦我不记得则是刷度十五多门节瓜，皮皮花里是阿弥陀佛是那一门一宿马庄啊。外家呢过对厕所距离这边大门的秋王子都不读。四年九九啊，距离正午，外婆妈娃子是八岁不得，七三来三年，从九娃子都未留。换时拉长斜挂，厕所距离子带来红五一多个娃，带我爹妈呢。四年九九啊，恰路，四年主要是你爸妈，八岁不得，我看娃子爸妈挂酒，二十岁的十三那边过对努力子，七三来三年就娃子娃，带来红路一直嘛呢，出行天天挂酒嘟嘟，二十他一次十年一娃子，八岁赶紧出事。不对阿里格里年阿米路里年嘛叫我怎样啊你看你自己他中国中央会无缘中央就问你张路的你咋米无比送阿比米都切不高个无非张红张的年大妈米无比送比米都过个再年啥咋米无比再送阿比不高切不高啊这年天下挂就十行挂起提关每当结果挂就六个对面光个满年你吃啥谁对马刺做的事后台提关一直在等他天飞过挂路内是不了年过听你马就每当挂六个个十年此行猛马马刺做的事后台提关一直在等他天飞过挂你附体不了年过啊外加你都没得挂的你银行你自己打马个都是你都你一次出库银行你自己挂就加解释是他 原来八十年你是你国家独立他家几头不地马车比还能挂几他啥是你国家家几头不地马车比啊对他你是你国家有乖乖了他家几头不地马车是国家年我吃什么着还能挂几他家几头不地马车是国家年初次地马照顾我伊拉的挂几来红马一不地图一万马大不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年行行四个人他伊拉的 普及个代目在你以往马达那期噶下网子等啊银行你真他伊朗不得么没得过一次阿拉个几年初级过几度一度白不得过就提了本啊美国人伊朗的普及个代目噶下白么年皮拉马达是最棒过一大年啊起码年国里的提示的皮拉马达啊不管一直银行你真他俄罗斯怪不没得你提了专门了我国定你来我他 明年迷雾路北瓜就路路日不在的路时不如不责备一个一句话嘛进行就是乌克兰几乎十二倍几乎周瓜每米的毛不好米得比一时一句话的在年一个刷不得瓜一大马铁头不是够本啊那么说不就别讲不一直的马瓜妈咪装马铁瓜现在那个话二十说迷路有个在年的一句话是那能装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没事过门的话阿们铁头他最能自来
4: 一是上午说，都是瓦来虎，一是海瓜门姐姐，习近平白客苏嘎来。你读的你是啥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是独拉罗中央委员会国委员，是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啥国，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是你总管的角落，社会主义双国比，当你吃了阿吉大罗，说我生你妈我姨妈奶国，大拉苏。 大陆自动马瓜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和你国没见特里斯罗你家马瓜就拿出的古多瓦里子零零年拿出不得库布瓦里子十年当比计划提零人比如来和十年没见特里斯我妈一部副级里子初始你国家国大级里子哈里密码一级里子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妈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球白球上带来和我妈兄弟人比副级里子 怪苦怪八卦中华三十年不天天地话比三头你就是怎么的旅途话的知识市民老师国比社会主义阿们和你国国家自然我姨妈国在我一大妈和我的子边啊可能你能抓死你比你和你对我那那什么历史我初中是你抓干啊我还故意抓干啊
5: 小朋友们，你读的你是啥国？中央以后为艰难国，此年市民路子国比。

0: 苏卡欧尼拉兹罗一级一米一拿诺古史德斯摩一米佩服个王蒂玛内瓜什么米瓜走地走的米妈一不一级的字本年啊妈咪蒂玛瓜阿里贝哈妈有地球那边哪哪个来哈密瓜地德那边鲁达尼瓜什么妈一级的字一米一的瓦莱胡斯哈密鲁达古玉瓜尼实写体杂瓜强尼斯尼咱尼我色体杂瓜丽丽强尼错就过瓜强对我耶罗干什么秋水级的字鲁达古阿罗哈密马地德乃一万里子佐纳拉比一万里子里里刷瓦的马格尼马尼尼一万里子哈密马尼美什么米瓜最多米内的中一马当啊哈密瓜一时指德马德斯摩瓜是嘎什马的吉里子修炼拉比德马德斯摩赞宁马一吉里子每见面本罗时的最我马一不要比一吉里子萨托地多地瓜瓜尼华阿里阿马德斯摩恰尼米马一吉里子带到默默一提马瓜比哈密祖他米里里一不吉尼想能吉里斯米马一古里子米华马吉吉人比想走里子哈密瓜一时指一接触里里一接负本罗时给谁个提示马吃马鲁杜马鲁当瓦里子一次一把瑞杰罗哈密德哈马德尼阿萨萨比阿们带到马脚脚阿克杰罗哈密想乐罗一次德哈马出瑞吉里子里里米华嫩嫩路时哈密马德普阿尼也把米瓜提示个提示哈密马德是米罗斯瓜中的下对我马一吉里子阿们一起马尼萨布约德姆瓜一时指德塔斯姆一马瓜住德马德瓜一时指德塔罗一时万泽比转里子瓜家底下一节直哈密马直接比走到这里子不里里帕祖祖佛罗一节出米的瓜走到我的阿们很久久下了马你才一吉里子错卡瓜一节普是米路斯下了你马目前特里子一时提路是木米瓜木塞路塞转是转日的是木强尼亚尼是木米瓜木塞路塞的是木一戳一块比路一米五米马直接比附这里子什么米瓜母塞加米的马一不下这里子母马塔马的哈里里双子母子十五马的马塔尼哈斯尼什么米瓜母塞路塞瓜住尼提示个提示一度加瓦里马直接比被扑过瓦里子
1: 听听了我爹妈那侬说不一直听马瓜年侬话的带后面瓜李素是七不瓜七木瓜塞马驸马公啊阿母尼你是三十母马那白马母姐那侬嘎瓜可马尼提灵啊你是三十母马那三十里是芝麻呢有木铺木面马吃有子狮子面马吃刚吃来来刚吃来您啥来来您啥来米米马是有马是汉巴马木有马木从就木瓜比袜子有就米奶八袜子

阿门尼，后面说刚说白马那那个，我看见提了啊，你说阿妹让不拿，你说没来让不拿，铺面铺面说刚说，市面市面说刚说，刚吃刚吃白马弄，那啥那啥白马弄，公婆婆媳说刚说，听婆婆啦说刚说。

我看见的了，你是爷爷弄的呢，三十不落弄的呢。我屋子里弄啊喽，木头草里弄啊喽，现在抓你草根啊，弄你抓你禾根啊，米无边米马里几子嘛弄的呢，米内不外米马古几子嘛弄的呢。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看不记得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七哈巴我你他提过这些对起你婆你婆会开比较好以及求家为以后给我老家国家的他就马拉比那些国家来来自求家起码的也打牌打比定马一比国家以及求家比加的比来阿给尔姆比加的比他快嘎达祖国老鼠比社会主义亚国卡斯他的都亚一比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一直出家比家地户被出家比何必作为这次我比我颇有但一直出家颇为这次我的地铺里里哈的地铺一直出家七位名字一直出家没怕个一位我的单打辈子来自出家七马比无摸被灭了周华出家周华里比他比就读你读中国老鼠的社会主义亚国卡塔有资来自初亚我不我弟弟你哈切说没说国家对马地比塔阿杰哈下打字台比地卡哈没地了一直初亚来一直初亚切为名字复习莫及没阿妈子你哈切莫讲大阿子来自初亚打个家个我的我那阿子我不好地，是爱个切个没比来，我不打来就。

0: 人去的包嘞，求接那个为什么？兄弟包哎，搞复杂么大不哩？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一至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云南省扎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效升级；云南省多举措加强医师队伍建设；宝山成功避让多起地质灾害；今年畸汀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50万。科学减重新模式升级落地澜沧县，神舟21号乘组荣获褒奖。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省紧扣三个定位，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经济，加力提速五化进程。一至七月，全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产业升级稳步推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错月指标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9.6%，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入持久开展创建工作，推动创建工作提效升级，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云南经验。目前全省建成示范县市区50个示范乡镇街道，482个示范村社区，6040个。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的第一资源，是推进健康云南建设的核心支撑力量。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分关心关爱广大医务工作者，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医师职业环境，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保障医务人员权益，支持医师队伍成长，用心用情为大家创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条件。截至2025年底，全省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从2020年的12.26万人增长到16.75万人。8月19日，七夕佳节，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文化活动，充分挖掘七夕节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全省16个州市同步举行云南省第三届集体婚礼系列活动，3400余对新人在云岭美景中喜结连理。入汛以来，宝山市降雨频繁，间隔短，落区重叠度高，地质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先后9轮强降雨，累计诱发地质灾害14起灾情，42起险情。宝山市前置防控力量，强化监测预警，压实闭环管控，提前避让多起地质灾害，无人员伤亡。

0: 来，临沧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立足边疆发展实际，持续以机关党建赋能聚力，引导党员干部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根本性问题，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市“十五五”发展，推进固边兴边富民的实干实效，掀起机关党组织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截至2026年8月16日，今年皖汀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达15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11.92%，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已达20万余辆次，同比增长66.45%，人员往来、货物通关效率总量实现双升，候检时间、查验时长实现双降。今年暑假，临沧市凤庆县坚持党建引领，以基层党群服务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主阵地，创新推出党群阵地加文明实践暑期托管模式，联动青年志愿服务力量，把公益课堂开到群众家门口，用青春力量护航乡村孩童健康成长，让乡村孩子度过安全、充实、多彩的七彩假期。积极响应国家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号召，持续普及科学减重理念，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全民健康根基。普洱市澜沧县健康澜沧科学减重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全新升级，赛事以科学监测、专业指导、便民服务为抓手，让群众轻松科学控重，收获健康生活。大赛周期从6月1日起共计87天，将通过节点化跟踪，精准记录参赛者身体变化，科学研判减重成效。国内新闻，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国际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日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20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当地时间8月20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0日发布的报告说，4月6日至8月9日，德国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有17人因此身亡。法国公共卫生署19日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日至22日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牢记嘱托，5年笃行不怠。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回信，勉励边疆各族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和美家园建设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0: 五年来，云岭大地深入践行回信精神，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富、共治，以全方位多元化的基层实践，持续筑牢边疆民族团结，稳固根基。请听报道。
1: 群山叠翠，边寨和美，在临沧绵延的边境线上，多民族群众比邻而居，相融共生。镇康县军塞乡红岩自然村坐拥一寨跨三县的特殊区位，各族群众在此守望相依，但过去因行政边界交错，曾出现治理分散、意识不畅、统筹推进难等治理短板。临沧市镇康县军塞乡红岩自然村组长姚文明：
2: 我们这个寨子是上个省再弄一个寨子，就是工作难做啊，做什么事情就是工作这个相当难商量，各做各的。
1: 为破解跨域治理难题，当地创新推出边寨协商、院坝议事、火塘座谈等接地气治理模式，打破县域行政壁垒，统一规范村规民约、环境管护、议事协商制度，常态化开展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共建，实现小事不出村寨、矛盾就地化解。这套务实高效的跨域共治机制，让红岩自然村成功获评全国边寨协商第一村。临沧市镇康县军塞乡岔路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志涛：
3: 依靠党精情深，协商搭台，把不同信誉、不同民族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同商量出来的治理办法，才贴合边寨实际，经得起群众检验。
1: 治理聚民心，文旅促交融，走进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浓郁的佤族风情扑面而来。当地依托慕尼黑节庆等文旅资源，让村民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翁丁景区导游杨新鲜：
4: 每天能把佤族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客人听，这种自豪感呢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1: 景区还将佤族织锦、土褂、煮茶、拉木鼓等73项非遗技艺转化为可体验、可观赏、可消费的特色旅游产品，全力打造文旅产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游客李小红：
5: 这里的民风淳朴，还有很多民俗的表演，保留的很多原始部落才有的特殊的一些民风民俗，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趣和好玩。
1: 目前翁丁古寨156户村民全部加入旅游合作社，通过房屋、土地入股分红、就近务工等方式，持续共享文旅发展红利。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边寨兴旺。五年来，云南边境一个个幸福村寨连片成景，绘就西南边疆和谐安定的美丽画卷。从边境村寨走向古城文脉，丽江幕府以千年古建筑为载体，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
6: 幕室居祠2000载，宫室之力，拟于王者。
1: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丽江古城博物院讲解员杨玲。从事讲解工作已有9年，他和团队创新宣讲模式，把传统景点介绍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讲解员杨玲：
7: 以景载史，以史育人，用看得见的建筑、听得懂的故事，让游客更直观地去感受到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以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片热土。
1: 从古城文脉走向异地搬迁新城，怒江州卤水市的安置社区则走出一条各民族互欠共富的实践路径。和谐社区、叶子花社区多民族杂居，依靠党建引领微网格治理，化解多元治理难题，各族群众共居联欢，守望相助。怒江州卤水市大炼地街道和谐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金秀华：
8: 我们把社区划分为44个微瓦格，小事炉斗化解，大事社区吐槽。
1: 怒江州卤水市和谐社区居民小梅：
9: 大家都是帮忙，就像是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的了。
1: 安居更要乐业，社区聚焦就近就业，开展各类技能培训，设置家庭务工工位，一大批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叶子花社区做大集体经济，2025年收入129.9万元，通过分红、积分兑换，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怒江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何瑞平：
10: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云南建设成为

0: 我国民族团的进步示范区，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的精英嘱托，富县市社区治理模式，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十四五”以来，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示范创建处处长方学峰：
2: 十五五时期是云南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
3: 8月份，云南平均温度22摄氏度，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请听报道。
4: 8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起国粹：
5: 但是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4: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6: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4: 山东游客张宇斌：
7: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4: 重庆游客蒲永玲：
8: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4: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9: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10: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它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4: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

0: 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1: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

0: 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建议，请听报道。
1: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新闻办公室副处长龙倩：
2: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云南入选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近日，应急管理部遴选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其中云南2个案例入选，详情如下：一、云南山洪泥石流灾害成功避险案例，多点联动巡查，早报快转，实现零伤亡。2025年5月底至6月初，云南省多地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过程，洪涝地质灾害风险高。云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紧盯汛期多灾易灾区域和重点部位，加强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省3个州5个县市上报成功避险案例10起，转移494户1795人。5月29日，暴雨黄色预警发布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迅速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排查。30日19时45分，孔当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时发现，村1、2组上方小溪沟突发小股泥石流，并呈快速加剧态势，随即上报险情。乡政府接报后立即启动转移方案，将风险区内群众紧急疏散至安全地点。31日凌晨，独龙江水位突破历史极值并持续上涨，漫过江岸，孔当村干部第一时间告知下游，协助乡党委政府再次组织紧急转移。随后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造成20间民房彻底损毁，13座桥梁被冲毁，核心区域临江街道一度被洪水围困，因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这是典型的多点联动巡查，实现险情早发现、快上报、速转移的成功避险案例。二、月桂滇画家沙台风灾害成功避险案例，强化上下联动，确保涉险群众应转尽转。 2025年，西北太平洋最强台风华加沙先后在广东阳江、广西北海和防城港沿

沿海登陆，巅峰强度达17级以上。广东、广西、云南等多地遭遇了罕见强降雨、风暴潮等重大灾害过程。三地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密切关注，提前调度部署。三省、四州市、12个县、市区上报60起洪涝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累计安全转移1626户7000余人。9月22日18时，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遮浪街道水龟寮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发现海边风暴潮风险高，于是立即通知关停海边街60余家店铺，转移周边76户173名群众，劝离滞留游客及车辆。24日凌晨，因海浪过大且海水持续倒灌，水龟寮咖啡一条街四处路面塌陷约300米。水龟寮村立即上报，并通过设置警戒线、播放高音喇叭等方式封控塌陷路段，严禁人员车辆进入。因巡查到位，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9月30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古拉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发现，古拉河河道水位三小时内上涨5米，立即上报。古拉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将集镇受威胁的186栋房屋、320户群众及学校师生共1600余人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约8000立方米泥石流涌入校园，积水深度最高达1.7米，沿河房屋一层普遍被淹。因险情发现及时，防控举措完备，无人员伤亡。这是典型的从预警研判到巡查排查，从人员转移到应急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发力的成功避险案例，得益于信息源的高度负责、日常演练的贴近实战。指挥体系的精准高效和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为极端天气下多灾重叠加灾害的避险避灾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荒芜里的光。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阔不吉利
3: 正阔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是双方的
3: 你说我在乎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母抓马金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天色一时度嘛阿吉苏带抓马金啊
3: 林苏六啊九百步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庄啊地里托都是庄马馆一级马明年铁铃啊天下瓜就是下瓜期天色瓜不及个一米马年就有了孟姐一特里年过往有那三年凑时带来婚姻孟姐特里路做到米马瓜一品拉都阿克庄啊有那三年英瓜棉是一马瓜就大路是那下属马品拉子娘啊包山年路湖湖白路是刷的门都阿棉都都别花流啊三年九九顾得厕所的九里子五马拉茶些瓜一个娃沈昭你吃的好米无比足的米都不高不高中国瓜独了他你吃你苦瓜大街头不定嘛吃是怪家捏我吃什么照顾瓜阿们年嘛米的是这怎么摸在里装啊一张双蛤蟆高就讲完年

听汉话就是汉话去，提升自身小密码就就在每节一头一年，这口关就他妈阿克今年一万里，五十铺嘛的可可得了年，一米瓦子今年每节特密码就就在铺瓦里，铺几个密码阿克今年每节一头一年过瓦，提升关五五是过年密码，一铺不了嘛，各代的口一直得等他天飞口关。路内里热里过，铁丝瓜五五是一庄米瓜孵化娃妈，铁都银行三次十三百马次做的事。各代铁锅一直在等他，天飞苦瓜铁菩萨没了年过。铁丝瓜六个米一马瓜孵多个马，各代铁锅一直在等他，天飞苦瓜孵孵出泥里，马姑哈巴尼马泥里年马阿弟咋就去挖。又能过大波，有三年是几匹棕树几米。从事一米的摩算我比云南瓜一米强尼拉塔阿克普尼妈咪抓马一直搜集袜子中华走吃地点阿贝罗算你地里怎么着抓从事他来婚礼孟杰吉罗做让密码从事他来婚妈一妈妈小马瓜在瓦一大妈地不罗一子一米地妈一家福袜子一巴朗都抓里子阿瓜七七一让瓦当路是云南英文的国福袜子年事阿们你妈都先失去娃子妈想着你还很吃你妈她失去出度的你子妈想想过人家他不这位深圳妇女实现了小米的母阿哥你不是实现了小米艺术的阿哥你姑娘啊当年因我面试都是实现了小米艺术你过得不完的子一万的这了过了子你咋不让我比一万比我写都是那小叔的一米刚刚不完的娘啊你都能你吃苦苦地瓜吃黑色阿芝瓜那小米一说你都能你吃苦的吃你没有马车马瓜就阿们你黑吃出没有马车庄瓜一节日子瓜去里干年包山石瓜门汉可里这次让梦梦阿哥一双啊每节干年门汉打马骨头里个词鲁湖湖北路是刷度食物这里九度的话包山十年都在大里让梦梦不记得这次传统食物都没结果皮皮花里是阿弥都软丝那一门一素马庄啊外家里过对厕所距离自白大马的秋王子都不读森林九九啊距离自我白富马王子是八岁不得七三来三年从九王子都不读不按时拉长血管厕所距离自带来婚舞一度个娃带我第八年森林九九啊恰路森林主要是你白马八岁不得我夸王子白马挂酒阿只说的杀杀那边过对路里子七三来三年就我增啊带来葫芦一直满年出行体验过就嘟嘟阿只他一次十年一万子八岁干年初四过对阿里格里年阿面路里年嘛叫我增年了你看你增他中国中央会无缘中央这位年张路的你咋迷雾迷送阿比迷度全部告个无非张红张的年大妈迷雾迷苏比迷度过个三年沙子你我比得送阿比不敢全部过这年天下瓜就是下瓜期奇怪每当结果瓜就如果对面过个半年你吃沙子对马刺多的事喝台铁块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路内是不了年过天天马就每当瓜度过个十年所以猛妈马刺多的事喝台铁块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你父亲不了年过啊外家对多妈的瓜的你你和你自己打马个都都是你都能你吃出口你哈你吃你挂住家解释是他原来八十年你吃你苦瓜都拉他嘎几头个不地马吃比还能挂住他杀死你苦瓜嘎几头个不地马吃饼啊对他你吃你苦瓜有乖乖拉他嘎几头个不地马吃是乖家你我吃什么抓还能挂住他嘎几头个不地马吃是乖家你初次地马照顾我你拉得挂住了红妈一不提头一往满大不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银行吃过你他，伊拉的普尔吉格德莫这里一万万单拿起，搞小王子等啊。银行你真他，伊拉贝德莫米得过一次，阿拉个几年，出去过几度一度白不得过就提里本啊。美国呢伊拉的普尔吉格德莫搞小贝莫呢，皮拉曼丹是这边过一大年啊，起码呢古里地皮实力皮拉曼丹啊。不管一直银行你真他。俄罗斯怪不迷的你地里装满了我我听你来我打明年迷雾路被挂住路路子不在的路是不路不责备一个一句话嘛军心嘴是乌克兰几乎十二倍几乎周瓜美米的猫不好迷得比一时只过好的再年一个刷不得瓜

0: idamatitu bersiko ganga. Nalasubu cipet jambu, ijitimakwa mami drama tekan cinta negawa. Ajaso mi lu yoke sanya le ijitwa si, nana drama ni segawa galamade, nami sekumen dawa. Amin titu ta jalan zile.
1: 是上午说，
2: 都是瓦来喝，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烧干了。
4: 你读的你是啥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被十五点在国以及胡马苏尼。习近平一是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双目标，当你吃了阿只大陆，说我是你妈我姨妈的国，大拉苏。大陆自动马瓜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俺们很尼瓜，每届特里在落年家马瓜住，拿出的古多万里子，2000年拿出不得苦五万里子十年，当比只我提的那比，如来何十年每届特里是我妈一百户几里子，初时尼古叫过大几里子，哈里密码一几里子，提早个提早，顾不得不我当我妈直接皮肤，怪苦怪八卦，求白求热，带来和我妈兄弟那比富几里子。怪苦怪八卦，中华三十三年不，第二天话比三头年，旧日子嘛的旅途话的知识，市民老师话比社会主义阿门黑尼瓜，国家做人物姨妈瓜，再话一大妈和阿话的知识啊。
5: 去努力努，抓死你！
6: 比你黑尼对我话，
5: 那那啥嘛理是我，
3: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黑苦你抓岗啊。
4: 就白说了不，你读的你是啥国？中央以后我见哪国？此年市民罗子国币，初卡欧尼拉子路以及移民以南路古时的什么移民派发给我？你妈哪国？什么米国？走地走的密码？一不一级的是本人啊？妈咪的妈国？阿里贝哈马？有地球那边哪哪个来？哈密国地德那边鲁达尼国什么一级的是？一米的瓦莱胡斯哈密鲁达国玉国尼实现体杂国强尼斯尼让你我。车体咋挂？这里吃你，初九过挂，吃对我一路干什么秋水节的子？路大过路哈密嘛，地得那一万里子，走那那边一万里子，这里说话都嘛跟你，嘛你你一万里子，哈密嘛你买什么米瓜？最多米呢？都中一嘛当啊？哈密瓜一时只都嘛得什么？瓜是干什么的节的子？秋凉那边都嘛得什么？咱你我嘛一节的子，每见面半路时的，咱我嘛一不要比一节的子，啥都得多提乖乖。米花阿里阿玛的什么千年密码一级的字，但都默默一天嘛过比哈密做啥米？丽丽一百几年想能级的是密码一股的字，米花嘛只几人比想做的字，哈密瓜一十级一节初，丽丽一节副半路时，提示个提示嘛吃嘛路都嘛路当瓦的字，一次一把瑞杰罗哈密得哈瓦的年阿三咋比？阿们爹都嘛就说阿克杰罗哈密想得罗一次得哈瓦出瑞杰的字。弟弟米花奶奶老师哈密马的不安你爹把米瓜提示个提示哈密马的是米罗斯瓜中的下对我妈一只的字阿们一起马年差不多的母瓜一时只得他死我一马瓜住他妈奶瓜一时只得他罗一时万字比转的字拐家提萨一节只哈密马一节比做他这里字不弟弟怕做做法罗一节出米的瓜做让我的阿们很久久想对我妈你才一只的字错卡过一节普是米路斯小的女妈目前特例子一时铁路什么米瓜母塞路塞转是转日的什么强年呢什么米瓜母塞路塞的什么一圈一块比如一米五米嘛直接比附近的子什么米瓜母塞加米一的嘛一不想这里子母妈他妈的哈丽丽双子母子是父妈的妈他你哈是你什么米瓜母塞路塞挂住你提示个提示一路加我的嘛直接比被铺过我的子
7: 天母天路瓜爹嘛那侬说不，一直天嘛瓜年侬话得，但后面瓜李素是七百瓜千亩瓜三嘛驸马瓜啊，阿么年你是三十亩嘛那白嘛没见那侬个，瓜可嘛年天里啊，你是三十亩嘛那，三十里是子嘛那，有亩铺亩面嘛吃，有子是子面嘛吃，干吃来来干吃来，你啥来来你啥来。米米马氏有马氏汉巴马母有马母从九母瓜比瓦子有住米奈八瓦子

么你把事卡嘛打打走别嘛那那个。我看见的了啊，把事卡嘛打打走，把事卡嘛漏打走，撒拉姑娘花拉姆，花拉姑娘胡拉姆。外巴之下下里巴，之物之后胡了巴。波罗卡嘛咪咪走，波罗卡嘛漏咪走，撒拉姑娘花拉漏。花拉姑娘胡拉罗，月半之下马下塞，日午之家马吃塞。

0: 一直听嘛瓜暖带福嘛罗，得和木瓜李叔叔，七不瓜几三嘛得瓜其他哪个娃，阿们提到他在炉子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看不几的。
4: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5: 降低十三分啊！
6: 你送我财富，
7: 广播涵盖更广，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8: 奉开爱心，爬山云南。不料不要毛干带皮心放好干容内容发电为了高山美
9: 风海爱心爬山云南不料不要毛干带皮心放好干容内容发电为了高山美
10: 普方等来好内高山美帮你的票你米等能腾等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土机的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西装班啊
3: 李苏姆塞夫
4: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熬夜。
1: 云南亚语初级考土级的，这里可以来拉户考土级的学校。
0: 你考没考学到呢？考试下试。
2: 我初八后，我回答，这里帮我加多了嘞。这考的哈巴的嘞是哈巴咖啡，我和云南师复习模拟自然没给压切。云南师考的的嘞，那就初一我不学的，第二是拉木拉子维加阿杰的拉拉子。伊那是派维的卡马出的嘞，那尼那古巴阿杰做马拉子，那尼那古维阿杰出拉卡拉子。博萨斯米巴米约维的个那海个马出发个卡个秀，结果我的米子皮哦，多多露露的都把底下阿七娃个陪秀。

不晓得看的嘞，出家把我们们叫哪子都去，我们们回答哪子为的看，哪查西哦，得给他啦。10月21日，我家靠我们来木两个带一把黑塔，国家拿手必修。我们国家出我去做过哪个？第七年我靠七州林马马地作为国家，我其实蛮高。我好过得了得了，只能哪尼？所以我靠别嘞，国家我靠别我老了哪尼？小铺打比他也是为，只靠第下把地嘞，四下把价位，我去拿手，不是莫急，只系门给个钱。家地家地位，下个挨个家地个门边嘞，铺价位，铺到个嘞，家地家地价位的余价，只落马拉钱。今天你过去哪位？我去云南时，实际被做手机，一直做一苦，家地位都开了。要云南在多年，才你拉他去做价位，都古单位开个代地个。做华侨者来做做下来，对人家做地位和路马塔，家己也无地打嘞。来做做下和普和地，对个是拉姆拉自卫家亚提的打字，马系系无错亚提的个嘞。起码为家做起来一排位，云南位的排的卡的多个少。起不云南说来做做下和普和地，对个是拉姆拉自卫家的打家嘞。起码为家做起作为新社区亚起码，下周改到我下起七年嘛，从社区过起来亚起码个几高。金木木对河门河那边靠，身为省政府家，他得下下，他得干干嘞。云南是排位的卡马出地嘞，哪里哪个把阿杰马拉，哪里哪个为阿杰去拉卡拉切。你后来你怎啊靠被他干为？说的马为零马如果为哪个把意思对起靠话是很阿下个搞。木一家路拉靠喏，包啥事？他得查你，他得顾法嘞。米巴米若为的鱼那海个，我吃果子发个卡个少。那海个如果那个吃的鱼不要烤，错的爱个马拿马下做。我是为吃果巴和那位理查斯自己瓜苦儿个，家的某某个的家里里位大姨阿母卡的地嘞，家的某某位卡马卡位的大位卡的地个嘞。要给起码为苦哦，家的某某为阿弟阿弟打拉切。你起来，你只可考起下吧，对只可你他干为，只可我的每只皮哦，多多路路的都微错，对下阿只娃阿皮笑，阿你考这里阿苦哦，对不怕罗马，罗里你只娃开怕多路笑，阿你考这里阿苦哦，对下会为他考只可会怕罗马。国家古多拉大卫的卡哈哈个考的给嘞，拉查拉胡者这些科学卫的卡的嘞，出家把我们们做拉子都去我们们胡打拉子卫的卡的给哈啦。科哈巴对你打的位，黑棋是你位我要考。阿叔的个科学卫的卡的嘞，制造也一个马位在打的。黑哈巴你吃你他，走过走呀，过不去走呀，这位第七嘞。10月21日，我家靠门来木来个大一把张路，无非张虎张的给他五笔拿手笔。我是为只靠五十哈巴子嘛，我去做过国家的马位阿米罗，莫卡贝你这些娃娃，我希望对个我都笑。阿你靠位这里也苦哦，阿吉罗马。我好古米个苦表罗的潘纳哈尼。国家人民管理局黑下巴你请你他俄罗里土豆来，记得你打的来，这二级是他阿拿的国家车，我去祖国拉古，你请你要靠，其这里马马的有位的卡的给他拉，就刚刚来，我们国家车祖国拉古，你请你要靠，其这里马马的有位国家，我其实蛮高，记得你呢，阿美利加州头特朗普国位。伊拉普西莫吉姆维塔卡杰的卢西比多，伊拉普国库为阿美利加勒米卡塔的卢维杰尤。乌丁姆米维奥亚希哈巴尼奇尼塔，俄罗斯国防部起码为库尔里图多勒库为，记得你们说的那塔，俄罗斯马姆为莱杰马亚莱亚马拉加耶勒，乌克兰姆米维库达格为基夫维塔卡杰莫佩比修。这里不可是三四来交接图马拉嘎维尤来加油图马拉达维尤诺黑嘎小纳拉维欧布尔加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起我考七哈巴奥尼塔提过这些对起你婆你婆会开表考以及超越为人世界俄罗斯国际大他就马拉比那些国家来来自超越起码的业搭配大米定马一笔国家以及超越的加迪比来阿杰尔穆比加迪比塔快嘎达祖国罗素比社会主义亚国卡斯他的都亚一比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以及超越比加迪布给超越比和比超越这次我比我颇有但以及超越普比这次我的迪普利利哈德迪黑以及超越七位名字以及超越米哈格一位我的单大配置来自超越七马比无摸被灭了周华超级周华里米他比就读你读祖国罗素比社会主义亚国卡塔有子来自超越我不我弟弟你哈切说没说国家对马地比塔阿杰哈下打字派比迪卡哈没地了一直超越了一直超越这位名字复习莫及没个马子你哈切莫讲大一个字来自超越大哥家哥我的我那个字我不我的是爱个切个目的来我不打来就不怕的来都给那个的比较来自超越我不我的个体课一夜我想拉自己马哈哈的黑来自超越我不我的的比我多他的土马是马来自超越哈达贝达的周周代代的夜超越过夜一国家的马币来自超越起码币价来自超越我不我的地位塔帕的哈沙加古帕拉币的哈塔亚提富巴过度地位塔法里奥提塔就来哈杰吉亚币超级我不我的地大你哈切说明说国家的马币你可以说以自卫家亚提地大字罗罗达米库一直超越为人和哈的都尼产业了我希望哈斯我好以及出一户比家哈哈压低个门大拉子

0: 초모집에가면코가까치다해야하늘이코가타가마햄쇼비마비부위어코나하냐마리쇼비부
1: 나빠오초빠치마비우누흐다티자레까문코나비오야코가라오로메얀치디뽀케가흐티게치디크비뼈비샤비오니오하타하레치무비까문코딘조나냐리카프치마비가시비나흐카프초비오니오하딘게딘이고샤라초흐짜비브비마쿠체비지비가마쿠티포리리가토게라다라푸치디크비오나비츠쳐리체크나다비파토나흐티가리리가니마까야카데가므와짜비파토오시그시푸시모제티포리리가토티코게티코므가마라슈치비타나이저야그야베치마비중고공차타타오부으야테유다오호공흐까문코치디파나냐리

0: chân chị tiếp bỏ lại chủ chế năng gà ví dụ mẹ chỗ tiếp bỏ lại có phụ đạo môn đá với lì.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一至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云南省扎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效升级，云南省多举措加强医师队伍建设，宝山成功避让多起地质灾害，今年皖汀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50万，科学减重新模式升级落地澜沧县，神舟21号乘组荣获褒奖，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省紧扣三个定位，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经济，加力提速五化进程。一至七月，全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产业升级稳步推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错月指标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9.6%，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入持久开展创建工作，推动创建工作提效升级，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云南经验。目前全省建成示范县市区50个示范乡镇，街道482个，示范村社区6040个。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的第一资源，是推进健康云南建设的核心支撑力量。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分关心关爱广大医务工作者，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医师职业环境，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保障医务人员权益，支持医师队伍成长，用心用情为大家创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条件。截至2025年底，全省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从2020年的12.26万人增长到16.75万人。8月19日，七夕佳节，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文化活动，充分挖掘七夕节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全省16个州市同步举行云南省第三届集体婚礼系列活动，3400余对新人在云岭美景中喜结连理。入汛以来，宝山市降雨频繁，间隔短，落区重叠度高，地质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先后9轮强降雨，累计诱发地质灾害14起灾情，42起险情。宝山市前置防控力量，强化监测预警，压实闭环管控，提前避让多起地质灾害，无人员伤亡。今年以来，临沧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立足边疆发展实际，持续以机关党建赋能聚力，引导党员干部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根本性问题，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市155发展，推进固边兴边富民的实干实效，掀起机关党组织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截至2026年8月16日，今年皖汀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达15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11.92%，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已达20万余辆次，同比增长66.45%。人员往来、货物通关效率总量实现双升，候检时间、查验时长实现双降。今年暑假，临沧市凤庆县坚持党建引领，以基层党群服务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主阵地，创新推出党群阵地加文明实践暑期托管模式，联动青年志愿服务力量，把公益课堂开到群众家门口，用青春力量护航乡村孩童健康成长，让乡村孩子度过安全、充实、多彩的七彩假期。积极响应国家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号召，持续普及科学减重理念，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全民健康根基。普洱市澜沧县健康澜沧科学减重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全新升级，赛事以科学监测、专业指导、便民服务为抓手，让群众轻松科学控重，收获健康生活。大赛周期从6月1日起共计87天，将通过节点化跟踪，精准记录参赛者身体变化，科学研判减重成效。国内新闻，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国际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日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

0: 91国。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20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当地时间8月20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第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0日发布的报告说，4月6日至8月9日，德国约有 1.4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有17人因此身亡。法国公共卫生署19日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日至22日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牢记嘱托，五年笃行不怠。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回信，勉励边疆各族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和美家园建设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五年来，云岭大地深入践行回信精神，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富、共治，以全方位多元化的基层实践，持续筑牢边疆民族团结，稳固根基。请听报道。
2: 群山叠翠，边寨和美，在临沧绵延的边境线上，多民族群众比邻而居，相融共生。镇康县军塞乡红岩自然村坐拥一寨跨三县的特殊区位，各族群众在此守望相依。但过去因行政边界交错，曾出现治理分散、意识不畅、统筹推进难等治理短板。临沧市镇康县军塞乡红岩自然村组长姚文明：
3: 我们这个寨子是三个省再弄一个寨子，就是工作难做啊。做什么事情就是工作这个相当难商量，各做各的。
2: 为破解跨域治理难题，当地创新推出边寨协商、院坝议事、火塘座谈等接地气治理模式，打破县域行政壁垒，统一规范村规民约、环境管护、议事协商制度，常态化开展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共建，实现小事不出村寨、矛盾就地化解。这套务实高效的跨域共治机制，让红岩自然村成功获评全国边寨协商第一村。临沧市镇康县军塞乡岔路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志涛：
4: 依靠党禁亲信协商搭台，把不同信誉、不同民族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同商量出来的治理办法才贴合边寨实际，经得起群众检验。
2: 治理聚民心，文旅促交融，走进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浓郁的佤族风情扑面而来。当地依托慕尼黑节庆等文旅资源，让村民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翁丁景区导游杨新鲜：
5: 每天能把佤族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客人听，这种自豪感呢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2: 景区还将佤族织锦、土罐煮茶、拉木鼓等73项非遗技艺转化为可体验、可观赏、可消费的特色旅游产品，全力打造文旅产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游客李小红：
6: 这里的民风淳朴，还有很多民俗的表演，保留的很多原始部落才有的特殊的一些民风民俗，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趣和好玩。
2: 目前翁丁古寨156户村民全部加入旅游合作社，通过房屋、土地入股分红、就近务工等方式，持续共享文旅发展红利。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边寨兴旺。五年来，云南边境一个个幸福村寨连片成景，绘就西南边疆和谐安定的美丽画卷。从边境

0: 村寨走向古城文脉，丽江幕府以千年古建筑为载体，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
1: 幕室居祠2000载，宫室之力拟于王者。
0: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丽江古城博物院讲解员杨玲，从事讲解工作已有9年。他和团队创新宣讲模式，把传统景点介绍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讲解员杨玲，
2: 以景载史，以史喻人，用看得见的建筑、听得懂的故事，让游客更直观地去感受到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以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片热土。
0: 从古城文脉走向异地搬迁新城，怒江州卤水市的安置社区则走出一条各民族互欠共富的实践路径。和谐社区、叶子花社区、多民族杂居，依靠党建引领微网格治理，化解多元治理难题，各族群众共居联欢，守望相助。怒江州卤水市大炼地街道和谐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金秀华，
3: 我们把社区划分为44个微网格，小事卤豆化解，大事社区吐槽。
0: 怒江州卤水市和谐社区居民小梅，
4: 大家都是帮忙，就像是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的了。
0: 安居更要乐业，社区聚焦就近就业，开展各类技能培训，设置家庭务工工位，一大批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叶子花社区做大集体经济，2025年收入127.9万元，通过分红、积分兑换，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怒江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何瑞平，
5: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的进步示范区，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的精英嘱托，富迁是社区治理模式，让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十四五以来，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示范创建处处长方学峰，
6: 15-5时期是云南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
7: 8月份，云南平均温度22摄氏度，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请听报道。
8: 8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起国粹，
9: 这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8: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滴、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10: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8: 山东游客张宇斌，
11: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8: 重庆游客蒲永玲，
12: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8: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

0: 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1: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2: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他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0: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3: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0: 四川游客蔡玲
4: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0: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四川游客周延俊
5: 我们连续3年上来避暑，每隔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6: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上线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建议，请听报道。
7: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新闻办公室副处长龙倩，
8: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赴乡，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

0: 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家事、国事。

三省多地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过程，洪涝地质灾害风险高。云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紧盯汛期多灾易灾区域和重点部位，加强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省3个州5个县市上报成功避险案例10起，转移494户1795人。5月29日，暴雨黄色预警发布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迅速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排查。30日19时45分，孔当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时发现，村1、2组上方小溪沟突发小谷泥石流，并呈快速加剧态势，随即上报险情。乡政府接报后，立即启动转移方案，将风险区内群众紧急疏散至安全地点。31日凌晨，独龙江水位突破历史极值，并持续上涨。漫过江岸，孔当村干部第一时间告知下游，协助乡党委政府再次组织紧急转移。随后，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造成20间民房彻底损毁，13座桥梁被冲毁，核心区域临江街道一度被洪水围困，因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这是典型的多点联动巡查，实现险情早发现、快上报、速转移的成功避险案例。二，月桂滇、画家沙台风灾害成功避险案例，强化上下联动，确保涉险群众应转尽转。2025年，西北太平洋最强台风画家沙先后在广东阳江、广西北海和防城港沿海登陆，巅峰强度达17级以上。广东、广西、云南等多地遭遇了罕见强降雨、风暴潮等重大灾害过程。三地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密切关注，提前调度部署，3省4州市12个县市区上报60起洪涝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累计安全转移1626户7000余人。9月22日18时，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遮浪街道水龟寮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发现海边风暴潮风险高，于是立即通知关停海边街60余家店铺，转移周边76户173名群众，劝离滞留游客及车辆。24日凌晨，因海浪过大且海水持续倒灌，水龟寮咖啡一条街四处路面塌陷约300米。水龟寮村立即上报，并通过设置警戒线、播放高音喇叭等方式封控塌陷路段，严禁人员车辆进入。因巡查到位，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9月30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古拉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发现，古拉河河道水位3小时内上涨5米，立即上报。古拉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将集镇受威胁的186栋房屋、320户群众及学校师生共1600余人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约8000立方米泥石流涌入校园，积水深度最高达1.7米，沿河房屋一层普遍被淹。因险情发现及时，防控举措完备，无人员伤亡。这是典型的从预警研判到巡查排查，从人员转移到应急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发力的成功避险案例，得益于信息源的高度负责、日常演练的贴近实战。指挥体系的精准高效和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为极端天气下多灾重叠加灾害的避险避灾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荒芜里的光》。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恶口七哈巴恶尼他提过这些对其尼婆尼婆会开表口以及初夜为以和解俄罗斯国家的他就马拉比那些国家来来自初夜起码的夜搭配大米另马一笔国家以及初夜比加的比来阿杰尔姆比加的比他快嘎达中国老鼠比社会主义亚国卡斯他的都亚一比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一直出家比家地户给出家比何为作为真知我皮我颇有但一直出家普为真知我理地普里理哈得地黑一直出家七位名字一直出家灭怕格一位我理但大不知来自出家七马比无摸被灭了周华出家周华里为他比就读你读中国老鼠的社会主义亚国卡塔有资来自初夜我不我地地你哈切说没说国家对马地为他阿给哈下打字特别的卡哈没地了一直初夜来一直初夜切为名字复习莫及没阿妈子你哈切莫讲带阿子来自初夜打个家个我带我那阿子我不好的是爱个切个门比来我不打来有不怕比来如果那个的比有来自初夜我不好的阿提克一夜我是拉斯比马哈哈的黑来自初夜我不好的对比我说他的土马是马来自初夜哈达贝达的周周代代的夜初夜过夜一国家的马币来自初夜起码比嘎来自初夜我不我的地位塔怕的哈沙加古帕拉比的哈塔压地库吧过度地位塔法里奥地塔就来哈杰吉亚比初夜我不我的地塔你哈切说明说国家的马币你给说以自卑嘎压地地塔子多罗达米库一直初夜为人和怕的都你产你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一直出亚库比嘎哈哈亚迪亚门达拉子

0: chân chỉ tiếp bỏ lại chủ chế năng gặp ví dụ mẹ cho tiếp bỏ lại có phụ đạo môn đá với lì
1: Yên nà chú sư mù cho tư
2: A mơ nhẹ lý sư mù cho mắt chứng à
1: Quẹ sư vũ
2: Hi sư vũ
3: Vũ vũ thẻ sơ lý sư đủ mà A chí sư bè cho mắt chứng à
4: 零四六二九百步，按这艘豪华的铁路，阿门年都市装啊，铁里托都市装马馆以及马明年铁岭啊。天下挂九十行挂起，铁丝挂不及个一米马年九九五十，门捷一头零年过啊。云南三年初十他来婚礼，门捷特里路走到尼马馆一平拉都阿个装啊。云南三年一万面是一马挂九，大路是拿下手马平拉子样啊。宝山年路虎虎白路是刷的门路阿面土都变化了哇。三零九九古的厕所的九里子五马拉长些挂一个哇。神州你吃的好米无比足的米都不高不高哇。中国挂独拉塔你吃你苦瓜大街头不定马吃是怪家捏我吃什么照顾哇。阿门年马米的是得怎么摸的比装啊。一咱双蛤蟆挂就讲完年天下挂就十行挂起。铁生就是下面嘛，就九十每届一头的年，这苦瓜就他妈阿个今年一万里，五十铺嘛的可可得了年，一米瓜子今年每届特米嘛就九十铺万里，铺几个米嘛阿个今年每届一头的年过哇，铁生瓜五五是过年米瓜，一铺为了嘛，各代的苦一直得等他天飞苦瓜，路难里热里苦，铁生瓜五五是一庄米瓜铺花花嘛，铁都行哈三次十三排嘛次做的事。各代铁库一直在等他，天飞苦瓜铁菩萨没了年过。铁丝瓜六个米一麻瓜，富多个嘛。各代铁库一直在等他，天飞苦瓜不付出你力，麻古哈巴尼嘛，你的年嘛阿弟咋就听话。电能过大步，有三年习近平总书记你，从事一米的么双我比云南瓜一米强尼拉他阿个普尼妈咪抓哈嘛一直说着话子，中华走吃地点阿贝罗算你地里怎么着抓？做事他来婚礼，梦见吉罗做着密码。做事他来婚嘛，一妈母小妈瓜，再话一大妈提不落一子，一米提妈一家父娃子，一把人都抓的子。阿瓜七七一让我当路是云南英文的姑父娃子年事。阿们一妈都先失去娃子嘛，乡镇里行行子你妈，他失去初度的你子嘛下行过啊。人家他不，这位深圳妇女。实现了小米的母阿格尼不是实现了小米艺术的阿格尼姑娘啊当年英文面试都是实现了小米艺术你古的不完的字一万的正了古乱字你咋不咋外边一万比我写都是那小时的一米刚刚不完的娘啊你都你你吃苦苦的瓜起黑色阿直瓜那小米艺术你都你你吃苦的吃你没有马车马瓜就阿们你黑吃出没有马车转瓜一节日子瓜去了个年，宝山石瓜门哈可里则是让梦我阿哥一双啊。梦见干年门哈大妈骨头里个是路虎虎白路是刷都是五这里九度的话。宝山十年各代大里让梦我不记得这是刷都是五度梦见瓜皮皮花里是阿面都软丝那一门一宿马庄啊。外家里过对厕所距离子白大妈的求王子都不读。森林九九啊距离子我白铺妈王子是。八岁不得七三来三年从九娃子都未留换时拉长斜挂厕所距离子带来婚舞一度个娃带我爹妈年四年九九啊恰路四年主要是你白妈八岁不得我夸娃子白妈挂酒二十岁的三十二那边过得努力子七三来三年九娃子啊带来婚路一直妈年初汉天你挂酒嘟嘟二十他年次十年一娃子八岁干年初四过得二零零零年阿弥努力年嘛叫我怎样啊你看你自己他中国中央国务院中央这位年张路的你咋迷雾迷宿阿弥迷度全部告个无非张红张的年大妈迷雾迷宿阿弥迷度过个三年沙咋迷雾迷得宿阿弥不告全部过此年天下挂就十二挂七提关每当结果挂就六个多米光个嘛年你吃三十对马次独立时各台铁库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路内是没了年过，天你妈就没他瓜度过个十年。此行孟妈妈吃做的事，各台铁库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你父亲没了年过啊。 外加你都没得管的你你好你自己打猫狗都都是你都你是出口你好你自己关注加解释是他原来八十年你自己国家都来他加起头的不地马车比还能关注他杀死你国家加起头的不地马车边啊对他你自己国家有乖乖了他加起头的不地马车是外加你我吃什么抓还能关注他加起头的不地马车是外加你初次地马抓过啊伊拉的关注了红五妈一不提图一万万大不丢美国总统特朗普年银行是过年他伊拉的普尔吉格的墨这里一万万大那期嘎小王子的啊银行你真他伊拉不得墨米的瓜一直阿拉克七年初级瓜几度一度白不得瓜就提里边啊美国你伊拉的普尔吉格的墨嘎小的墨年提拉玛的是这边瓜一大年啊提玛年古里地提实力提拉玛的啊不管一直很好你真的俄罗斯怪不迷的你地里装满了我我听你来我打明年迷雾路被挂住路路的不在的路是不路不责备一个一句话嘛军心随时乌克兰几乎十二笔几乎周挂美米的猫不好迷的笔一时一直过好的在年一个刷不得挂一大马的图不是够跟啊那老师不就别叫不一直听到挂妈咪装满天关系的那个话阿只说迷路有个残念的一句话是那能装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么是古门的话阿们提督他这轮子来
2: 一是上午说
1: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壳收干了
2: 你读的你吃沙果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杜拉罗中央委员会挂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陆算我生你妈我一妈念过大大叔大陆子的妈挂妈咪叫他提的孤独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很你挂每节特地在罗你家妈挂住拿出的孤独万里子零零年拿出不得苦不万里子是你当比指我天灵人比如来活生你们家的历史我们一部复制例子初始你国家国大致例子哈律密码一致例子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们直接皮肤怪苦怪宝瓜求白求让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复制例子怪苦怪宝瓜中华在生产一部天灵天华比赛图你就立子妈的旅途里子是市民罗斯国比社会主义阿们很你国国家族人物一马国在我一大妈和我的资本啊
1: 可努你能抓死你
3: 你厉害你对我啊
1: 那那什么你是我
3: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不你抓岗啊
2: 就别说了不你都你你是三国中央以后为艰难国此年市民罗斯国比出卡欧尼拉之路以及移民以南路故事的什么移民派付给我地马内国什么米国走地走的密码一不一致的是本年啊妈咪地马国阿里贝哈马有提出的比哪哪个来哈密国地德南比鲁达尼国什么一致的是一米一的瓦莱胡斯哈密鲁达国玉国尼实写体杂国强尼斯尼让你我色体杂瓜里里恰尼粗旧国瓜恰对我耶罗嘎什么秋水之类子鲁达国罗哈密马地德拉一万里子佐纳拉比一万里子里里刷瓦的马格尼马尼尼一万里子哈密马尼美什么米瓜最多米内的中一马当啊哈密瓜一时指德马德斯摩瓜是嘎什么的之类子修炼拉比德马德斯摩赞尼我马一之类子每节米本罗时的最我马一不要比一之类子萨托地多铁瓜瓜米花阿里阿玛的斯摩恰尼米玛一吉里斯带度默默一提玛瓜比哈密祖拉米里里一不吉尼相当吉里斯米玛一古里斯米花嘛吉吉人比相左里斯哈密瓜一时指一接触里里一接夫奔路时提示古提示嘛吃嘛鲁杜嘛鲁当瓦里斯一次一把瑞杰罗哈密德哈瓦的尼阿萨萨比阿们带度嘛追求阿克杰罗哈密相乐罗一次德哈瓦出瑞吉里斯弟弟米花嫩嫩路是哈密马的不安尼也把米瓜提示个提示哈密马的是米罗斯国中的下对母妈一只例子阿们一起马年差不多觉得母瓜一时指得他生我一毛瓜住 我们内国一时日都谈论一时万字比专利字外加第三一节直行密码日这比做到这里子五里里帕祖祖文路一节出名的国做到我们阿门很久久想了我们你参与这里子错卡过一节普市民路子想了我们梦见特例子一时铁路是木米国五三路三转是转日的是木强年龄是木米国五三路三的是木一圈一块比如一米五米嘛直接比复制例子什么米瓜母塞加米的嘛一不像这例子母马塔马的哈里里双子母子是父母的马塔尼哈斯尼什么米瓜母塞路塞瓜住尼提示个提示一度加我的嘛直接比被铺过我的词
5: 听不听了我爹妈那能说不一直听嘛观念能我的但后面瓜历史是七不瓜七母瓜塞嘛父母瓜啊阿母尼你是三十母妈那被妈母姐那能干我可妈你也提领啊你是三世母妈呢三世历史子妈呢有母父母面马次有子世子面马次刚吃来来刚吃来你啥来来你啥来咪咪马氏有马氏汉巴马母有马母从九母瓜比袜子有九米内八袜子

阿门尼，后面说刚说白嘛那那个，我看见提灵啊，你说阿妹咋不拿？你说没来咋不拿？不面不面说刚说，是面是面说刚说，刚吃刚吃白嘛弄，那啥那啥白嘛弄，公婆婆姐说刚说，听婆婆啦说刚说。

么你八十卡嘛打打走白嘛那那个。我看见的了啊八十卡嘛打打走八十卡嘛路打走三拉姑娘花拉姆花拉姑娘胡拉姆。外八之下下里吧日午之后胡了吧。波罗卡嘛咪咪走波罗卡嘛路咪走三拉姑娘花拉路。花拉姑娘胡拉路。月八之下马下塞日午之家马吃塞。